0: Keep station on 100.6 FM Heartland Radio, your family station. Shalom saudara pendengar,
1: 听众朋友平安。
0: Selamat datang di program Berbahasa Mandarin. Kami senang Anda bergabung dengan kami.
1: 接下来是为您精选的一小时普通话节目，欢迎收听。
0: Jika Anda memiliki pertanyaan, komentar atau saran,
1: 假如您在信仰方面有任何疑问，
0: silakan hubungi kami melalui alamat email yang disebutkan di dalam program atau melalui WhatsApp di nomor 0819-269-1000 atau kunjungi website kami di yaski.co.id.
1: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请留意各个节目中公布的电邮地址。
0: Selamat mendengarkan, Tuhan Yesus memberkati.
1: 愿神赐福保护您。
2: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3: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2: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3: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4: 旷野玛纳。
5: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4到5节，诗人说：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求神使我们的心趋向他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主用他的话使我们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计划。我们思想神的计划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创世纪17章1到8节，创世纪17章1到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真美好。

创世纪第十七章一到八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17章1到8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以弗所书1章9到10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1章9到10节。经文说道，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1章9到10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弗所书1章9到10节，我们再背诵一次。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1章9到10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的计划。虽然这世界看来一片混乱，但背后有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要借着基督做中保，使他的子民渐趋完美，世界得着复兴。神本着这个目标去管理人类的事物。人历史记载神如何行出他的旨意，历史就是他的事迹。圣经详细记载神的计划的各个阶段。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把他领进迦南地，与他和他的后代立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使亚伯拉罕一家成为一个民族，并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历代以来，神一直预备他的子民和外邦的世界，以迎接救主君王的来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神。最后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个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现在已经应验在所有相信基督的人身上。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神为现今世代定下的计划就是，这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有许多的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都要被引领归向基督。其后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天地会不可思议地被再造，然后在神和羔羊的宝座前，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根据圣经所记载，这就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罪而受阻挠，因为神有方法使人的罪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人虽违抗神启示的旨意，然而神仍能用人的叛逆行为来成就他的旨意。举例说，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去，后来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这个原则的最佳例证。彼得在五旬节讲道时说，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在加略山上，神除去了以色列的罪孽，以色列人的罪凡使救恩临到世界，这是神早已预见的。这样看来，人的不法的行径非但没有阻碍神为他子民预备的救赎计划，反而在全能者的智慧安排下成为实现他计划的工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0: 神的计划，这个题目，神在基督里掌管历史，也在他的护理中使万物朝向他所定的终局前进。我们原先以为事情会这样发展，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神不是在事情发生后才想办法补救，乃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在万古以先已经定下了他的旨意，并且在历史中借着他的护理一步一步的成就。他以奇妙的作为完成他在宇宙中所计划的一切。无论世局怎么改变，神都使万事朝向他所定的美好旨意前进，一切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一一成就，因为他是神。历史不是偶然的事件的集合，而是神旨意展开的舞台。神是历史的主，他从起初就知道历史要怎么走下去。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这本书里有一段非常独到的描述，他说，圣经记载历史并不是企图把每件事情全都记下，而是圣灵特别选择那些与上帝之城的展开有关的事件，使我们从历史中看见神国度的进程。历史正在走向神所指定的终局。在历史中，不是人在做什么，而是神要做什么。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当时候到了，神从地上万族中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他，与他立约，神救赎计划就一步一步展开。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到赐下以撒，到使雅各成为以色列，又让他下埃及，在埃及孕育他们，其实满了430年，就带他们出埃及，把他们领进应许之地。加拉太书4:4，保罗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彼得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神在创世以前既有计划，在历史中有预备，整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如何把他永恒的救赎计划在历史中借着基督实现。圣经里面讲的不是普通的人类历史，而是神的救恩历史。神的计划巨细靡遗，包罗万象，连最细微的事件也在他的治理中。比如亚哈随鲁王有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成了神扭转犹大人命运的关键。神怎样安排我的人生，是他计划里的一部分。他以启示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信仰逐渐成熟以后，我们祷告的中心会转向神，会贴近他的心意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进入你的计划，而不再是紧紧抓着自己的计划。神从永恒按着他的智慧圣洁的计划决定了万事，却不因此使他成为罪恶的肇始者，也没有取消受造者真正的意志跟责任。神在他的计划里任凭人犯罪，他却不是罪恶的推动者。即使人犯罪，也不能使他的计划失败。约瑟的哥哥们因为嫉妒，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让他们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多年以后，成了埃及宰相的约瑟对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约瑟的哥哥们有害约瑟的恶意，但神有更高的旨意，更好的计划，要借着约瑟保全许多人的性命。神的计划是用约瑟被卖为奴仆的方式打发了去，以后借着法老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预备雅各一家来到埃及，在寒地寄居，因为他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向他们守约施慈爱。人的恶意没有使神的计划落空，神反而在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使历史往他所定的方向前进。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无法之人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恶人想除掉耶稣，神却借此除掉了我们的罪，借着人的恶意成就他在创世以前所定的救赎计划。那些恶人以为啊，我们终于把耶稣除掉了，想不到耶稣在断绝之前却说成了。神既然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怎么能认为他无法处理你生命中的混乱呢？神有能力成就他预定的旨意。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十节，神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神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万事都是在服侍我们，推动我们靠近基督的样式。我们在万事中所能得到的最大益处，就是生命越来越像基督。有位美国牧师说，如果圣经没有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可能以为人生的苦难只是偶然，眼泪是白流的，发生的悲剧毫无意义，所受到的伤害永远无法得着安慰。但保罗一句话就把它改变过来，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他所选召的人身上有特别的护理，万事正在为他荣耀的目的在互相效力着，为我们生命成就最美好的事。这并不是说所有事情本身都是好的，而是神使所有的事情彼此配合，带出了好结果。神已经安排好万事，苦难不是他工作的阻碍，而是他工作要用的材料。对有信心的基督徒而言，人生没有一件事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一个环境是没有目的的， 没有一段人生是没有盼望的。保罗为众圣徒祷告里有一句话，就是求神按着他荣耀的大能，使我们越来越有承担重担的力量，能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有些失败没有立刻翻转，却使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有些祷告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方式蒙应允，却使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有些道路我们永远不会主动选择，甚至借着那些道路使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神明显的旨意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是我们应当遵行的，而神隐秘的旨意则常常只有等护理逐步展开以后，我们才逐渐明白。我们很容易像先知约拿那样期望神行事的方法符合自己的意愿，但受造者若要求神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治理世界，就等于泥土要求窑匠解释你做什么呢。信心是其实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我仍信赖他，相信神没有失去他的智慧、慈爱跟主权。信心就是不用环境判断神是否仍在工作，也不急着替神解释每件事，只要知道神掌管着答案，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即使全世界倾全力抵挡神的计划，神的护理依然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在神巧妙的护理之下，人的抵挡反而可能促成神的计划，人的攻击甚至可以成为让教会增长的工具。无论挡在前面的是什么，神总是能越过完成他要完成的工作，在他要达成的目的上展现出他绝对的主权。即使我们的计划失败，神的计划依然会成功。神创始也必成终，我们的据点只是他的逗点。耶稣对彼得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便明白。神知道所有会发生的事情，他有目的的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看得见的是事件，看不见的是神的手。从约瑟被卖的经历让我们晓得，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两个意图，人的罪恶意图最后不能胜过神良善的意图。使徒行传七章九到十节，斯提反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请留意经文里的神却这两个字儿，表示在人的意志之上有神更高的意志。所以我们注意的不是人的作为，而是神心意的动向。神不但布置这浩瀚的星空，他也管理人间一切发生的事情，使坏事来服侍他美好的目的。万事互相效力不是成功神学，是成圣神学。不是让环境改变成我喜欢的样子，而是使我成为他要我成为的样子。神没有应许不好的事情永远不会临到我们，他所应许的是所有临到我们的事都不能使他在我们身上的救赎旨意失败。神计划的终极目的是为他自己的荣耀，神的荣耀透过不同的行动照所安排的在历史中展开。历史本身就是神彰显荣耀的舞台，在各样的时机底下，神把他内在的完全智慧、能力与丰富向外彰显，使受造的人认识、爱慕、享受并赞美他。人以为在写自己的历史，却不知道是神在人历史中间写他的救赎行动。神的计划最后不是我或者我们，而是他，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 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坐着为王。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你有永恒的计划，你的计划是以你与父神的荣耀为中心。人的罪恶不能使他失败，就连苦难也在你智慧的护理之下，成为你手中的工具。你美善的意志凌驾在恶人的意念之上，你使用苦难预备我们承受荣耀。我们相信你在苦难中的护理，愿你教导我们顺服，叫我们甘心承受，一如你在克西马尼园里那样顺服天父，带领我们更认识你，更因为明白你的作为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你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个人每天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我又相会了，我是吴爽，欢迎你。中国人的古话说得好，以德报怨。可讽刺的是，这不是最讲道德的说法，因为孔子的疑问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孔子在平行的关系上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伤害我，我显示君子情怀，以平常心对待，不跟你计较就行了，不可能会以德来对待你，否则不是亏负了那些以德行来对待我的人吗？因着缺乏那垂直的维度，所以孔子的这些观点不过是功利思想的表达，个人对利益的评估反应成为调整约束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石。与主合一，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看到，以德报怨这样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有信仰的群体中，因为他们有了垂直的维度，不再只是平面的关系。但是除了基督信仰以外的其他的群体，以德报怨只是这人的一个善功，是他以此来向自己的神明讨要更多利益的筹码，本质还是功利思想，与儒家的没区别，只是将他们平行方向的寻求变为垂直的罢了。基督信仰的以德报怨源于对神的认识和他的教导，因我们共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掌管万有，安排一切，他是那位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的神。因此人的一切罪，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无论是得罪自己还是得罪别人，首先在本质上都是得罪了那位创造并掌管我们的公义的主。罪首先是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就是垂直的关系，其次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平行的关系，并且罪首先是损害了神的公义，导致神愤怒的审判。这可不仅仅是平行关系上利益的得失和弥补，真实的悔改，一起来欣赏。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2: 这里是与你有约。是啊，你我这些既得罪神又彼此相咬相吞的罪人，如何能够以德报怨呢？除非是有一个人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使你我这些罪人与父神的关系和好，并且赐我们能力彼此和好。他就是那位真正以德报怨的，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圣经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主耶稣教导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只有天父因着主的救赎免了我们的罪债，你我靠着主的恩典和应许才能以德报怨，而不是为了善功称义，是单单因着主大爱的激励遵行他的话语。主耶稣说，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犯，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看这话里，主将你我的眼界拉升向上，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他与神关系的反应。人敬畏那位造他的天父，便能因着那位为自己的罪死的主耶稣的恩典而饶恕得罪自己的人。宽恕，一起来欣赏。

说到以德报怨，你是不是会想到大卫王？即便是在他极为穷困的时候，仍然没有杀扫罗。想想他多年被恶王扫罗追杀，甚至沦落到装疯卖傻向人讨之，被人拒绝后就如同强盗杀人犯一般的要去学习抢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敬畏耶和华的受膏者，两次没有杀落在他手里的扫罗，并且也阻止了他的部下。这样的行为不是功利所能理解的。大卫王的部下就是如此，他们本指望借着机会干掉仇敌，直接辅佐大卫登基，那自己不就成为开朝元老，尽享荣华了吗？神在困境中考验大卫，也借亚比该的口宣告了他的心意。神阻止了他流人的血，今后必为他兴建家室，这表明神喜悦大卫遵行他的旨意。反观恶王扫罗呢，处处与大卫相反。大卫战胜以色列人的大敌非利士人，包括后面对他们的戏弄，都是明证大卫是神所高立的以色列人应当追随的王。扫罗呢，却最终死在非利士人之手。谢谢你拣选，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今天和你聊聊以德报怨这事儿。说到以德报怨的大卫王，当然大卫可不是什么完美的王，他差点就杀了拿巴一家，而后面的记载你也看到大卫王的致命的罪行。因此亲爱的朋友，你我等待的是那位真正的以德报怨的王耶稣基督。他一生下来就被恶王追杀，最终被你我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的，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没有听门徒的建议，没有差遣灭命的十二营天使来除灭我们，反倒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这位以德报怨的王，以救恩的大德回报我们这些不断犯罪得罪他的人。领悟了这样的以德报怨，你我今天这完全降服在他大爱当中，甘心乐意的他的子民，才终于能够跟从他，成为以德报怨的人，学效他的样式来对待我们周边的人。爱使我们勇敢，一起来欣赏